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4: 出头天。
3: 我们是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欢迎收看2月12号。
3: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那一直响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4: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3: 阿姆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都红了呢。
4: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妈，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3: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妈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4: 好啊，啊，这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3: 哎呀，你真的很巧的呢，乖孙啊。
5: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南非开普敦市中心拥有被誉为上帝的餐桌的桌山，在顶部可以目睹开普敦远海的风景。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4: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5: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
6: 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7: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
0: 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7: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6: 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3: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共有103层楼高，86楼的露天景观台更曾出现在不少的影剧画面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2: 好累哦。
0: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4: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5: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4: 少年的，你看，因家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3: 啊，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
6: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死我，或
7: 你生我，躲都别想逃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瑞士采尔马特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难被征服的山峰，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4: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5: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3: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5: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4: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5: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6: 遵命。
7: 增强媒体识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座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是由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Game 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试试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4: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5: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6: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5: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6: 那位小姐呢？
5: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6: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5: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6: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5: 警察大人，冤枉啊！
3: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土耳其的格勒美是一座开凿火山岩的城镇，而当地还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岩洞教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喂，
4: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3: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4: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3: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4: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3: 哈，安内哦。
5: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3: 瞎会啊，安那嘛会使给人骗哦，假嗨呢。
6: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印尼乌布不但是个以按摩闻名的度假胜地，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博物馆与画廊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哇，下雪吗？
4: 好冷啊！
5: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6: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7: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6: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7: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5: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9: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秘鲁库斯科的石造街道上有着印加帝国的雄伟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6: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8: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9: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7: 啊，那是什么？
9: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7: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0: 梳妆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11: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我是 Skippy，
12: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2: 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明天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5: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6: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7: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人？
6: 神神门槛都变成这样了，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8: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5: 真不是我。
9: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6: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8: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5: 我。
8: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5: 求您饶了我，帝君。
10: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三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克山大教堂是为了安置圣母像所建造的，而且还是建筑史上的稀世瑰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2: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4: 真的可以吗？
5: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4: 对呀、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5: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6: 在，
5: 塑胶袋
6: 在，
5: 吸管
6: 在，
5: 跟着我一起打。
7: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5: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7: 我错了，
5: 拜托不要。
8: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9: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塑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五点，泰国曼谷的王权云顶大厦融合了独特的雕塑轮廓及视角转换，仿佛正在溶解的摩天大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5: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4: 是谁？是谁在说话？
5: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4: 诶，怎么会？
5: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4: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5: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4: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6: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坐落于山谷中，其中杜巴广场集中了尼泊尔马拉王朝的古建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创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没差啦。
1: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0: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0: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
2: 滴滴隆，哇滴滴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啊，维护器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了。
0: 啊，有要求哦，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乐乐，吃饭喽。
5: 好，我等一下就去。
4: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5: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4: 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5: 乐乐啊，
4: 酒店
5: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0: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6: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7: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5: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我爱过错过这跌伤无爱，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晚上7点，希腊典雅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充满着世界著名的神庙，像是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

0: 主播您好，这里是新闻现场，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但新闻结束后有哪些细节没有被发现，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接下来交给棚内主播。
1: 收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会观察室，每件事情的背后都藏着值得思考的现象与议题，让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社会，聆听多元的声音。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社会观察室，我是主持人太太，
1: 我是主持人咖喱茶。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这学期会有什么节目啦。我们这学期总共会有八个节目，首先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自己的节目社会观察室啦。那我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就是我跟太太，那还有主持人的话就是也是咖喱茶，我跟太太，还有我们一个小见习小波。
2: 那我们它其实内容是从排队、追星文化到居住困境，因为我们觉得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社会议题，可以从生活中可以发现到。那我们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晚上7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上午11点，每周日下午8点啦。
1: 没错，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做节目，然后 对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遇到蛮多挑战的。
2: 真的就是可能大小片头啊，节目广告啊，虽然就是中间可能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克服过关的。
1: 对，就是一个挑战这样子。那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上现场，那其实我们刚刚都非常的紧张、
2: 真的我紧张到 Oh my god 我手在抖，
1: 真的就是心跳都要快跳出来的那种感觉。那但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也是一种挑战嘛，迟早都是要面临这第一次上现场这个事情的。 对也是人生的一次很难忘的经验了啦，
2: 真的。
1: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其实这些社会议题啊，然后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我们刚刚有讲到排队啊、追星文化跟居住困境嘛。我们的下礼拜三的晚上7点就是我们第一集，就是讲到我们台湾人的排队文化这样子。
2: 那我们的排队文化的有两个单元，第一个是观察笔记，另外一个是
1: 观点交换。对，那我们就是每一集都会以这样子的模式下去，就是会有第一单元跟第二单元。那我们观察笔记跟观点交换会分别会讲什么内容呢？首先观察笔记就是我们观察到什么东西，比如说针对这个社会议题，以第一集来举例说了，就是台湾人的排队文化嘛。那我们观察到台湾人很爱排队，从什么新闻啊，比如说最近啊有哪一个网红名店啊就很多人在排队之类的，这种新闻我们观察到，然后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并且跟大家分享。
2: 那我们的观点交换就是提出问题，然后分享彼此的意见这样。
1: 没错，就是交换彼此的观点，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想法可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那也可以就是多了解其他人的看法嘛，就可以开阔你的视野这样子。
2: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来听，就是因为我们社会是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嘛，就是我们人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那如果你都没有什么在关心社会的话，可能就会
2: 有点脱离。
1: 对，就比较脱离，所以大家可以多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就会比较了解到社会现在正在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啊，我们会分享一些时事，然后我们也会去剖析这个社会议题下面的一些比较内核的东西。
2: 没错。
1: 那我们就可以来讲看就是第二个节目啦。
2: 第二个节目就是昭和电波啦，那主持人是小维、巧克力还有 Gary。
1: 那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是透过电波把民生、娱乐啊还有政治的资讯传递给大众。因为在日本的昭和时代下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节目就会带你回到昭和时代，更了解这股近年再度掀起的这个复古的热潮这样。
2: 而且我发现到主持人他们也很细心，他好像找了各种不一样的书籍然后来做介绍。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主持人的用心程度啦，你们到时候听节目的时候一定可以听得出来这样子。
2: 嗯，
1: 对，然后我也很常就是在电台的时候啊，就看到小薇在我旁边打他的节目的稿，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认真，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好好去听这个我们的节目昭和电波塔。嗯
2: 嗯，那因为我平常其实不怎么的了解昭和电波台，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很期待说就是可以从这个节目上能够吸取到一些不一样的知识内容。
1: 嗯，对，我其实也比较不了解就是日本昭和时代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去听一下这个节目也蛮帮助我，就是可以去找到那个时代的一些碎片这样子。 嗯，
2: 那它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二晚上七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两点，每周四上午十一点，每周六下午四点。
1: 没错，那就记得锁定我们的昭和电波塔哦。
2: 嗯，
1: 对，那首播时间错过也没关系的，就是可以等重播的时候你再听。那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要讲到的是 Tina 娱乐室。
2: 那 Tina 娱乐室它的主持人是 TN、汉娜还有嘉一。那它其实主要是在讲说那个韩流的文化其实每一次都在更新啊，有很多团体的出现啊，然后他们也会从 K-pop 歌单中然后去更新那个歌单这样。
1: 没错，因为其实这主持人啊 TN 还有汉娜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TWICE， 像今年的时候他们就有去 TWICE 的演唱会，还有 TN 我有了解到他也很喜欢 NMIX 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有讲到 TWICE 啊还有 NMIX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团体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有在 follow 韩团啊，就是有在追韩流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去听听看这个节目。
2: 嗯，那他们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晚上七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每周三上午十一点，每周日下午五点。
1: 嗯，那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节目其实我是真的蛮感兴趣听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听韩国的歌曲这样子，我很喜欢 K-pop。 太太你呢？
2: 哦，我是喜欢泰国。嗯，等一下会介绍到哦。嗯，
1: 对，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关于就是泰拳的一些，对，等一下再跟你们介绍这样子。
2: 对，但我觉得韩国其实他们的受众就是不一样，但我觉得韩流就是非常的主流，然后可能现在如果去随便问一个年轻人，可能他的 回答也是可能就是大多都是韩团为主。
1: 嗯，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就是你就算像台台你是追泰拳嘛，但其实你也多少会听过一些 K-pop 的歌嘛，就是大街小巷。
2: 对啊对啊，还是会洗脑啊。
1: 对啊对啊。那 我有看到就是 Tina 娱乐室他们呢，就是有除了一些比较新的团体，其实他们也有讲到一些比较早期的，像是 XO 啊，然后还有少女时代这些。我只有看到有少女时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人的，就是因为我其实第一个开始追 K-pop 的团是少女时代，那个是 很久以前，就是在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追的。 嗯，然后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当红的团体，像 aespa， 然后比较新的团体，就是他们不只是讲新的，他们也有一些比较早期的团这样子。
2: 嗯，
1: 对，就是各种各类型都有。嗯，那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锁定我们 Tina 娱乐室啦，就是他们的首播时间我再跟大家提醒一次，是在每周四的晚上七点。那如果你错过这个首播时间的话没关系，就他们重播会在礼拜一的下午三点，还有礼拜三上午十一点，还有礼拜日的下午五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2: No Game No Life。
1: 对， No Game No Life，
2: 那主持人是小西、阿丫还有宝弟。那他们主要分享的就是游戏的细节，还有主持人的游玩经历，让大家了解游戏不只是可以玩，甚至可以从中学习，或是从中领悟到人。

0: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看，就是来听听看这个节目 No Game No Life， 就是他的一些游戏啊，比较喜欢玩游戏的人啊应该可能都有玩过这样子，然后而且他们会去分享这些游戏的细节跟主持人游玩的经历，然后大家可能原来这个游戏还可以这样玩，然后可能帮助你通关啊，然后你可以从中学习到，或者是更深，甚至会领悟到人生的道理这样子。
1: 嗯，那它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二晚上8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每周日下午5点。
0: 嗯，没错。那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它第一集可是会讲到关于这个AVG 的这文字冒险游戏这样子。那这个游戏是日本 KID 公司的无限轮回的系列游戏中的第二部这样。如果大家有在玩这个游戏的，记得要去听第一集哦，是在下礼拜二的晚上8点啊。对，那错过也没关系，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重播时间。那其实这些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到，我们有一个节目表，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在哪一些时间播出的，就锁定那个时间来收听啊。
1: 嗯，那你在就是在制作自己的节目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嗯，当然有啊，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首先一开始在企划书的部分呢，就是有被提到说可能跟之前的一个节目就是有一点相似这样子，就是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那个节目的其中一个制作人呢也是有跟我聊过我这个学期会想要做什么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我要做关于一些可能辩论啊或者是社会议题的这种，对对对。然后后来他说他也是想要做相关的这种东西，对对对对，所以就刚好我们两个其实都有想要做这样子的节目这样子。嗯，
1: 那我们好像其实跟上学期做的那个节目的那他们好像其实我们是他的小孩啦，真的
0: 是真的有点像是蛮像的，我承认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议题是不太一样啦，对对对对。嗯，像因为他们可能有讲到追星族 VS 就是御宅族这样子，但我们是只讲就是追星的这个文化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其实可以直接讲他们的节目没关系吗？对啊，就是上学期的半理性俱乐部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节目也是做得很好。对
1: 对啊，很有，我上次好像有去参加过他们的一集是好像是关于性病的问题吗，好像是这个。然后我觉得他们在从中就是给出去的知识也是很丰富。
0: 对，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然后所以他们在一些可能在讨论的时候啊是可以有很多碰撞啊，然后会蛮精彩的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对, 对，因为他们私底下的相处就是他们两个有时候就会分享，在私底下会分享就是关于一个议题的不同看法这样子。但他们不是吵架的那一种，他们是真的会很理性的去分析自己的看法。对，
1: 那从这四个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四个节目当中，你有比较感兴趣哪一个吗？
0: 我觉得就是 Tina 娱乐室，哈哈哈哈，就是我自己是 K-pop 粉嘛，然后我就觉得Tina 娱乐室真的，等一下四个节目的话，应该有包含我们自己的社会观察室吧？
1: 对呀，你看你怎么没有选我们呢？
0: 我们应该要选社会观察室。完蛋了，不小心跳槽。
1: 真的，我挖坑给你跳。
0: 然后 TN 跟汉娜说我有接受你的跳槽吗？就是我觉得这 Tina 娱乐是我蛮期待他们的节目，就是 K-pop 呀、yeah, 尤其我很期待就是有 aespa 还有少女时代的还有 XO 的，那就是那两集这样子。
1: 我感觉到可以就是听到那种很多不一样的韩国歌曲，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很少在接触韩团歌曲的那一种人，可能是偶尔什么短影音会滑到这样，然后但有时候他就已经洗脑到我的脑海里，然后可能上课的时候就还会哼一下小歌这样。Oh my god，
0: 笑死！那你有想到就是最近一首听到的韩文歌会是什么吗？
1: 我现在想不起来，
0: 该不会是？Bad 吧，Bad 是韩文歌吗？
1: 一直要抖胸的那个吗？

0: 对啊，对啊，斗熊那个，那首对、啊，那首是韩文歌，我记得好像是 ATEEZ 的。嗯，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最近就是各大平台都一直看到这个相关的跳舞 cover 影片啊之类的，还有一些是搞笑类型的，觉得蛮好笑的。那你那猜猜你呢？你是这四个节目里面，你对哪一个最感兴趣？
1: 我其实比较感兴趣的一定是我们的节目，但如果撇除我们节目的话，我感觉其实是昭和电波塔。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平常对这一块根本就不熟悉，然后我也不会去特别查说那样子的内容有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也不会特别去了解说日本昭和时代啊是讲什么战争啊，或者是他们的历史故事，然后他们的演变这样。所以我觉得而且那个主持人他还特别找书籍，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超级用心，然后在做他的那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他的节目当中可以从中获取到知识。
0: 嗯，所以你是想要探索未知领域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嗯、平常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偶尔也想要就是听听看别人对他们自己喜欢文化的介绍了解、
0: 嗯、可是你这样讲哦，突然觉得我好像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因为我就 K-pop 一样，我还是要听 K-pop 这样子。但我其实就其他节目也会去听听看啦
1: 对啊，我们就是 OK 保持统一这样子。
0: 对啊，我们一碗水端平还有就是 No Game No Life 的话，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少玩游戏嘛，但感觉就是因为小西他是一个真的是很对游戏蛮有了解的人，所以 No Game No Time 我也蛮期待的。
1: 嗯，我也很期待，因为我平常真的不会玩那种桌上型的手游啊，或者是电脑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弟也会玩，他就说他一定就是会说姐姐我要用电脑，然后一用就是用好几个小时的那一种。因为很常就看到什么男主就是要打游戏啊，然后要被骂的那一种、
0: 嗯所以就是因为刚有看到就是太太他的电脑是跟他弟弟一起共用的，然后他弟弟的电脑就是那个电竞的那一种。
1: 对，就是电竞的那一种什么网路比较好啊，什么画质比较好的那一种。
0: 哦，那看起来你弟是真的很喜欢电竞。
1: 对啊，
0: 那个电脑是父母有帮忙？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哦 OK， 其实有蛮喜欢电竞，如果真的打得蛮好的话，其实有些人是可以靠电竞来赚钱的。
1: 嗯，那应该是再说说啦
0: 你觉得你弟还没有到这个 level？
1: 对啊，我觉得我弟还没有到这个 level， 他先好好念书再说。
0: 笑死，那确实这也是很像姐姐会讲出来的。
1: 对啊，
0: 亲姐没错那我们就是再回来讲一下我们的社会观察室好了就是我们社会观察室还是要跟大家多推广，就是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两个第一次做的节目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些挑战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之间会去一起讨论啊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节目肯定也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嗯，
1: 我觉得是收获比较多，因为之前都其实不晓得要怎么用音效，就是我不知道音效到底要去哪里找、嗯、然后但我还是有从网络上然后就去查说音效要怎么用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嗯、然后再套上去用，我觉得就是、啊、还不错。
0: 对，我觉得其实最后的效果我们是蛮满意啊，只是不知道会不会通过，希望可以通过。那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呢就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那我们
2: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可怜。
3: 我会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4: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3: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4: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5: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7: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6: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7: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6: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7: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8: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0: Go。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到社会观察室，那我是主持人太太，
2: 我是主持人咖喱茶。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学期的节目啊，第五个，那是宠物大探秘。那它其实内容其实讲说就是养，就是对想要养宠物或者是已经有毛小孩的犬猫与特宠的那些饲养门槛概念这样。
2: 嗯，没错。
1: 那他的主持人有烤鱼、Mori、柚子、小窝。那他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上午10点，每周六下午6点。
2: 嗯，然后他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如果你是那一种想要养宠物啊，或者是你已经有毛小孩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听听看。那他们的每一集就会有介绍不同的宠物啊，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饲养他们，然后还有一些大探秘啊，这些宠物就包含了犬猫啊，还有一些特宠，然后会带你评估你饲养的门槛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达到那个门槛再真的去养，不然就不要弃养，就真的养了再弃养，那种真的不行。然后打破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有些网上的就跟你说可以怎么饲养，其实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1: 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2: 所以他们是很专业，会提供一些科学使用的照护指南。
1: 嗯，那咖喱茶，我想问你要养宠物吗？
2: 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养一只猫，然后它还走丢了。
1: 哦，它走丢了？它是自己离家出走吗？
2: 对，在我来台湾之后它走丢了。
1: 哦 oh my god。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很有在一直在找他这样子，然后真的在我邻居家找到他
1: 啊。还好在邻居家找到他。
2: 对对对，在邻居家找到他，他还活着。但是我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直接哭出来。
1: 嗯，对，失而复得。
2: 对，但是我没有之后没有把他领养回去的，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邻居家过得蛮好的。
1: 嗯，
2: 主要是因为我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只有我妈在家嘛，然后我妈在马来西亚，她又不常在家，所以我其实蛮怕就是他没有把那只猫照顾好。对，那我家猫叫波斯尼。
1: 哇，
2: 对，
1: 好哲学的名字。
2: 就是因为波斯其实因为他的尾巴很像波斯猫。
1: 哦，
2: 对，然后他就是那种猫咪，就是有点像猫老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所以 boss 嘛， boss， 然后尼就是马来文一尼，所以这个老板的意思。
1: 哦，
2: 对对对，这个，所以有两重意思，我觉得我蛮会取名字的。
1: 嗯
2: 嗯，
1: 那我是有养仓鼠，我是我以前也有养，然后现在养的这只仓鼠是我的第三只仓鼠，然后它的名字叫 QQ。 但取名叫 QQ 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就问我男友，就说哎，到底要取什么名字才好。然后我那时候突然就是我们想要取一个就是有叠字的名字，然后那时候就想，突然就是脑中突然有一串 QQ 捏捏好喝的咩夫茶，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取 QQ 这两个字好了。
2: 是这样子来的，原来这名。
1: 对，
2: 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养过仓鼠，在养猫之前。
1: 哦，
2: 对，然后就是没有了。对，
1: 因为他们的寿命其实很短。
2: 對，啊，
1: 我觉得就是从他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刚开始照顾感觉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从中照顾的话，他可能第一个仓鼠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个性都还蛮胆小的，然后他们也可能很怕人，可能就是你们刚熟悉没多久之后，然后他可能已经一两岁了，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差不多，因为仓鼠的寿命就是短短的，不像猫猫狗狗他可以陪你好几十年这样。
2: 真的，就是所以在养仓鼠之前啊，我觉得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这样子。
1: 嗯
2: 嗯，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延长它的寿命啊，只是就是尽量把它照顾得健健康康这样。像我之前在养仓鼠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有犯了一个蛮致命的毛病，就是但是我后来有补救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一个有仓鼠其实有分群居的，然后还有跟独居的，
1: 独居要一笼一鼠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买了两只仓鼠，结果一个是独居，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年纪还蛮小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一个独居，一个 是群居，然后放在同一个笼子里，然后后来
1: 他们
2: 就
1: 打架，
2: 对，他们会打架，所以后来就又再买一个新的笼子，然后就分开了，就 OK 了。
1: 还好。
2: 但是这个真的是蛮致命的一个错误，所以就真的要来听这个宠物大探秘，不要像我一样犯这种致命的错误了。
1: 对，那我之前其实还有想要养手工，那我就是发现到其实手工它只要一个饲养盒，我觉得就是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它也不会乱叫啊，然后也不会乱尿在或是家里的各个地方，然后也不会乱跑。可是我发现到它这个它吃的那些食物是要吃杜比亚蟑螂然后蟋蟀，然后我就可能觉得 Oh my god， 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养这些这么特殊的零食吗？
2: 昆虫，
1: 对，昆虫。然后我怕它就是我养那些杜比亚蟑螂然后蟋蟀，我妈可能会没办法接受，然后我想说还是算了吧。但我觉得手工它就是眼睛大大的，然后嘴巴还会微笑，我就觉得它 Oh my god 超可爱。
2: 对，我觉得手工真的是它是爬虫类，
1: 对，
2: 爬虫类，
1: 对对对，
2: 就爬虫类里面很可爱的一种。 对，
1: 然后还有小小只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已经就是觉得有看好说哦，我就是要这一只，但后来想一想就是它的食物我可能就是没办法接受，就是要吃蟋蟀，然后就是吃活体，但我也不可能就是每次都是它要吃的时候然后就是专门就是还要再订购，因为如果我发现到网络上就是订购的价钱跟自己养的好像是自己养的一定是比较便宜这样，可是自己养的话就变成说你要去照顾他的那些卫生环境啊，然后他们吃什么这样，就是杜比亚蟑螂然后蟋蟀他们要吃的食物是什么，然后他们又是放在整理箱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就是我打开的话他们会不会乱跑出来，我就觉得 Oh my god 很恐怖，如果有一只不小心跑出来然后在我家的其他地方然后生卵生蛋的话，就是
2: Oh my god
1: 我可能没办法
2: 抓狂耶，直接抓狂。
1: 对，
2: 真的不行。所以对啊，真的这一考虑可能
1: 要考虑好。 对，就是要考虑好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然后去养那些猫小孩或者是爬行宠物这样。
2: 那我觉得就你有做功课也很棒啊，就是然后你是劝退的对吧，就是
1: 对，
2: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养宠物啊就真的不要弃养，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对啊，
2: 就是很可怜，就是随便弃养一只宠物然后他们就要在大街上流浪这样子。那我们再讲下一个节目好了，就是我们的一见钟情啊。
1: 那他一见钟情的主持人是六六、Judy、Moy 还有加奈，那他们其实是淡江之声近年首次走出录音室出外景的，然后他们挑战综艺形式的实境节目，在一次次的约会中发现动手创作交流的魅力与温度。那他们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晚上8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3点，每周三中午11点，每周六晚上8点。
2: 没错，那他们这个一见钟情的艺是艺术的艺，所以就是这个艺就是手工艺品的艺嘛。看就是跟手作谈恋爱的这种感觉。那他们会分上下集，然后走进到这个手作的现场，然后在约会跟这个手作约会的当中发现手作的魅力。那如果大家各位听众呢是对手作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听听看这个节目，或者是说你可能不一定是对手作感兴趣，但你可能想要发掘一个新的才艺啊什么的，你可以去听听看这个节目，说不定你会爱上手作，
1: 会有新的收获。
2: 没错，
1: 那下一个节目就是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啦，那主持人是爪哇白兔。那他这他的内容其实是讲15分钟的梦，在你飘向泰梦岛，听一段故事，遇见一首歌，还有机会可以带着泰文回到日常生活当中。那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6点，重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那他们其实就是中午的，就是讲的时间是就只有15分钟，然后他们可能会分享一些电影中的故事这样。
2: 那因为之前他们是有做过一个 Season 1嘛，然后 Season 1他们是讲比较多是男团女团啊，那这次是做比较多是 关于剧集啊电影这些。
1: 对，然后那时候 season 1的时候我是小见习，然后刚好我就是对泰国文化也非常的有兴趣这样，然后刚好他又做了登陆泰梦岛，然后刚好他又介绍了那一些我喜欢的男团女团，然后我就 Oh my god 一整个爱上。
2: 嗯，对，你们都喜欢 BUS 跟 DICE 吗？
1: 对，我们都喜欢泰国文化，我们就是非常热爱泰国文化。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也想要就是听听看不一样的文化的话，也可以听听看登陆泰梦岛。
2: 对，那我真的觉得台台他真的很喜欢泰国文化，他已经 为了看演唱会吗？还是也顺便去泰国对吧？就是
1: 去了
2: 很多次。
1: 对，真的，我觉得泰国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哦，就是我个人自己啦。但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每个文化的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就是见仁见智这样。
2: 那你觉得泰国最吸引你的文化是哪一些方面？
1: 我觉得首先他们自己国家的人都很支持他们国家的文化或者团体，但我就是相反，在台湾我可能比较少会看到台湾人都支持这么支持就是台湾出道的那一些小偶像。可能也有一部分有，但我觉得大多比例都还是喜欢国外，可能不管是韩国、欧美或者是泰国、亚洲的，我觉得他们台湾的支持率感觉是比较少一点点。
2: 我也其实有感觉到然后我自己也有在追韩国的男团女团这样子然后也有追，其实台湾的我也有在 follow， 但是泰国的其实我是比较少 follow 的，就是但是就是认识了台台啊爪哇之后，就有认识到欧巴时代，然后有时候爪哇会在电台播一些这些他们的歌，这些团体的歌，然后觉得听着听着真的蛮好听的。
1: 对啊，蛮好听的，我觉得其实不输韩国啦，自己讲不输韩国。
2: 确实确实，那我觉得大家只要对这个泰圈感兴趣啊，都可以去听听看，或者是你不一定是对泰圈感兴趣，但说不定你听了会喜欢上这些
1: 对
2: 泰圈的。
1: 然后这次的其实是也就像是在讲故事，然后分享他剧中的那些故事桥段，你就不一定要看完一整个影集，你可以来听听看登陆泰梦岛啦。
2: 没错，那这里面他们应该会讲到一些比较我觉得有趣的一些剧情啦，对，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第一集呢是有讲到的 Hot Killer 返场。那台台 你有看过这个剧集吗？
1: 我是没有看过，但我有看过惊孙报复攻略。
2: 他就是我也有
1: 真的吗？他就是在讲一个男子，然后就是因为财务困境，然后得知到祖母就是有病情，然后就是照顾他可以成为就是可以继承他的那些遗产。
2: 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感人。我那时候是在台湾看这部电影，然后进电影院的时候哭爆。
1: 真的哦？你有哭哦？
2: 我有哭我是蛮感性的，就是大 F 人，然后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让我很感动这样子。对，可能因为那时候刚好离我爸去世刚不久，然后我就有想到我爸一点这样子，有点就沉重这个话题。但这个电影呢就是我觉得很感人，然后在泰梦岛呢也会有讲到这部电影，如果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去听听。对，那这次他们 Season 2是以小品的方式，对，是跟 Season 1有一点不太一样，那 Season 1有听过的听众也可以期待期待啊。
1: 那我们来再聊一下下一个节目吧。下一个节目是疗愈故事馆，那主持人是 Yuki、 Mori、 米莉还有小赖。
2: 那他们这个节目就是在讲说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住着一个渴望会被理解的灵魂。那疗愈故事馆呢，他们会用寓言来拆解生活中的迷惘，陪你找回安顿自己的力量。
1: 那他们好像就是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为核心，然后去挖掘出背后隐含的人性规律，然后并结合心理学与社会观察，然后引导听众从听故事的人转变为思考生活的人。
2: 而且他们的节目就是会分两个单元这样子，那第一单元就是会分享一些经典的小剧场啊，那个寓言故事啊，还有介绍他们那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会对比其他文化相似的这个寓言故事。 那在第二单元的话，就是会根据当集的这个寓言故事内容来连接到社会当中的一些议题，诶，好像跟我们有一些梦幻联动哦，就是我们社会观察师也是社会议题嘛，但他们是用那个寓言故事来连接现在的社会议题来做讨论啦，然后会探讨这寓言故事里面会有什么心理学啊，然后以实际的例子来协助听众理解这些内容。
1: 嗯，那你在这几个在这四个节目当中，你有比较期待哪一个吗？
2: 不然你先讲好了，我还要再想一下。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登陆太梦岛。
2: 哦，那你对啊，你应该不用想。
1: 但我觉得其他的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其他的节目，就是如果就是撇除掉我原本就已经有接触泰国文化的这一些这个领域的话，其他的话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疗愈故事馆，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们可以从一个寓言故事然后引发出那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2: 对，我觉得疗愈故事馆听起来就很疗愈。如果大家就是有希望渴望被理解啊，然后平常的生活有时候偶尔过得不太如意的时候，可以去疗愈一下，听听一些这些寓言故事。那我自己比较期待是就是宠物大探秘。对，就是烤鱼呢跟我们一样也是第一次做节目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烤鱼他一定可以做出很好的内容，对，我相信烤鱼。然后我觉得这个宠物大探秘也是我自己本身会感兴趣的，就像我其实养过蛮多不同类型的宠物啊，就是犬猫仓鼠这些，然后可以再多去听听看，诶，看有些可能是我已知的知识，那有些可能是我还没有触及到的呢，就是可以去学习一下。
1: 从中获取不足的知识。
2: 那可能之后再我有能力养宠物的时候我再养这样，因为 我目前是在台湾没有养任何宠物嘛。那说不定我之后就是可能出社会赚钱啊，我就会想要养，因为现在我还是学生，我觉得我养我自己就不错了。对，
1: 也是啦。
2: 对对对，所以我就没有那个能力再去养一只宠物这样。
1: 但我觉得宠物就是变成一个陪伴，就像我现在每天回到家就是很期待见到我的 QQ， 我的小仓鼠。我就觉得他如果窝在那边然后睡觉，我就觉得很可爱，即便他现在还是就是没办法就是整个抱起来到手上，但我觉得就是看看他然后吃东西的样子，那小手就 Oh my god 超级可爱的。
2: 真的，我觉得就是可以融化你的心灵。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想到一些你自己的以前养过或者是目前正在养的宠物，你就会心一笑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这个节目，还有就是还有刚刚就是我们有讲到的登陆太梦岛啊，意见钟情啊，还有疗愈故事馆，包含前面的就是 No Game No Life 啊， Tina 娱乐室，昭和电波塔，还有我们
0: 社会观察室。
2: 对，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呢会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那我们先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社会观察室，我是主持人胎胎，
1: 我是主持人咖喱茶。那我们就是来聊聊看我们做这个节目，然后有学习到什么样什么东西，对我们目前学到了哪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胎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有什么成长这样子。
0: 我觉得从中找资料，然后有些 AI 给的资讯是错误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AI 很发达嘛，然后我们会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文稿这样子，对。然后在改文稿的时候就发现，AI 到底在写什么这样，然后就要大改特改。
0: 对，真的。我觉得哈，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听不懂，不是我们说的语言，他可能在讲外星语啊。
1: 哦，对，这就是很深奥的有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我们是需要在自己过滤啊，然后理解再传达给听众们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收资料啊，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个节目也就是进步了我的收资料能力啦，就可能在找一些新闻啊，然后最近的时事之类的。那我们就是每一集啊都会聊不一样的内容嘛，就再跟大家讲讲我们每一集会做哪一些内容。然后可能我们就是会从第一集啊排队文化，然后再聊到我们第二集有
0: 追星文化。
1: 对，这是我们最期待一集。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就是追星族这样子，
0: 但我们追的就是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会有碰撞。
1: 对，因为像刚刚有讲嘛，就是台台他是追泰拳的，那我个人就是其实追华流比较多，华语的娱乐圈就邓紫棋啊、艾薇啊这些。那我们两个都是追星族嘛，但有一些相似的点，但是圈子不太一样，也是会有一些可以彼此交换观点的部分。所以我们两个在第二集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就是有讨论到一些不一样的话题，然后还有就是剖析追星文化、追星族他们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理，然后就是他们愿意为这些偶像花多少钱啊，然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之类的。
0: 那第三个就是在介绍斜杠文化，因为在低薪跟高压的自媒体时代下，就会越来越多年轻人发展很多的副业，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会去上服务业，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跑去当救生员这样。
1: 哦，那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有点难想象你会当救生员。所以救生员的话你是有要去考证照对吧？
0: 对，救生员要去考证照啊，那个证照就是好像要训练85个小时，然后才可以得，然后要考试，然后要考笔试，然后最后才可以拿到那一张证书，然后才可以去社区的游泳池啊，或者是海边工作。
1: 这么复杂哦？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救生员的薪资蛮高的，就时薪好像很不错，听说。
0: 对，我也这么觉得，就是推荐大家也去考一个，就是。不管是当兴趣也好，就是可以让你有更多收入，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1: 那你有真的有救过人的经历吗？
0: 因为我那时候打工的时候是在社区的游泳池，所以比较多的都是小朋友。那小朋友要注意的就是跌倒啊，然后或者是他们不会戴泳帽蛙镜那一种。
1: 哦，这些你也要去帮忙？
0: 对，我也要去帮忙他们。哦，
1: 我还以为救生员就是有人发生什么事才跳下去救他，或者是丢泳圈这样。
0: 对啊，那个也是要，只是我还没有发生到，我只是就是帮小朋友戴一个泳帽，然后坐在那边，然后提醒他们不要乱跑这样。
1: 那个其实是在你的职责范围内，是你是给自己找事做这样子？
0: 那个应该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出于帮忙，反正我都已经领了那一份薪水了，然后好像就是也没有在做什么其他事情，但就是你一整天都是要在太阳底下，然后晒太阳，然后去看着他们这样。
1: 对，那你是不是当这个救生员 是容易晒黑吗？这个工作？
0: 对啊，你要不要就是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太太的肤色，真的是健康健康肤色啦。
1: 对啊，真的是蛮健康，但是他我觉得太太皮肤蛮好的。对、
0: 谢谢。
1: 那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方面呢，就是太太她自己也有蛮多打工的经验，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蛮斜杠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什么街头艺人的经历啊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边我真的是斜杠一边做这个什么街头艺人，然后一边 在校内有工作，然后校外也有一个工作这样子的。
0: 嗯，
1: 对，为了生存。
0: 对，真的是为了生存。那下一个我们就是打工 VS 实习，因为大学现在不是有很多都是要会有实习机会可以让你出去。
1: 嗯，没错，就是我觉得实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电台实习嘛。嗯，然后打工跟实习的话应该比较哪一个会比较重要这样子。
0: 嗯，培养的能力技能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可能不同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可能在大一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可以去打打工啊，就大一大二你可能觉得哎打打工啊赚赚钱啊生活费也不错，但到了大三大四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有一份实习啊，不一定是校内的，像我们这种校内实习有些是去校外实习啊，就你毕业之后可以接轨到外面的企业什么的。嗯，对。嗯，
0: 那第五集我们就是要讲说年轻人的居住困境，因为现在租金虽然有租屋补助，但我听到的很多都是如果租客要租屋补助的话，房东就要把原本的价钱然后提高，就变成你那个有补助有领跟没领好像是差不多的。
1: 嗯，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而且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在这里是没有租屋补助。对，因为就是台湾的政府当然就是给台湾人租屋补助嘛，那我就是要靠自己这样子，然后我租金可能一个月就5000块，所以我就也把它压到最低，我就是住那种地下一楼这样子。
0: 嗯
1: 嗯，然后我之前甚至是住地下二楼更潮湿，然后我前不久才搬从地下二楼搬到地下一楼，就是同一栋，但是因为它那个空间比较大，所以我选择搬去地下一楼那一间。
0: 哦，那我之前就是住宿，因为住宿而且是刚好有抽到，因为我听我朋友讲说淡江的学生住宿好像都蛮难抽的，他每次都有填要那个住宿，只是好像最后都没有抽到，也没有补上。然后我就说嗯，可是我才刚登记好而已，然后马上就抽到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一样睡宿舍。
1: 我就是我之前也有住过宿舍啦，就是宿舍是真的比较便宜。
0: 对，真的。
1: 对，那你觉得就是住宿舍比较省钱啊，还是其实你之后会有考虑要去外面住？
0: 我应该是之后有考虑到要去外面住吧，因为其实住宿舍还是有蛮多不方便的，就是没有那么多自己的私人空间，然后那个房间还要再挤另外三个不同的陌生人，然后你们要这样子相处，然后或者是不管是洗澡啊，就是要到还要再从房间然后再走出来到外面这样。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转学生，然后我那时候一刚开始来到淡江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淡江的住宿跟洗澡厕所是分开来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之前的学校是住宿房间跟厕所卫浴那些是一起的，所以等同于说你那些都要自己打扫，但是淡江不用，淡江就变成说房间你自己打扫就好，然后厕所跟卫浴那边就是会有
1: 阿姨，
0: 对，会有阿姨帮你做清洁。但我觉得有好有坏啦。
1: 但因为对这不知道能不能讲，哈哈，对，就是之前也住过女宿嘛，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觉得阿姨清洁真的是可以省蛮多时间跟精力的，就这也是一个优点啊。然后我觉得年轻人的居住困境可能除了你的薪资啊会考虑在里面，然后你可以付得起多少的房租，然后现在房价也是越涨越贵，哇，真的对未来的那个生活的焦虑真的是越来越高。
0: 真的。
1: 大家如果对这方面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哦。那在第六集的话我们会讲到是啃老现象，因为啃老其实它我觉得是一种越来 可能有越来越常见的一个标签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成年的子女啊，可能还是会跟父母同住这样。可是啃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再去探讨的这样子。
0: 对，我也还不清楚啃老的定义，它的定义，然后它的那个模糊界限是指什么，是指可能子女在家好吃懒做，然后就是拿着爸妈的钱然后出去，还是是指子女在住在家里但是有出去打工，但是没有给爸妈孝亲费或是生活费那种。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啃老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可能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再跟大家说，就是比较大家比较都部分大部分人都认同的一个定义这样子。对，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行为是啃老的话，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啃老，对，可能也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居住困境有关，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拍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因为你可能就是现在房价越来越高，然后你就只能就是住家里啊，然后薪资如果你不够给让你付房贷什么之类的，你就不会想要买房啊现在。
0: 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说社群媒体的焦虑，因为我们很常都在滑社群媒体，有时候看到哇天哪这个人好漂亮，然后就会反观看自己，就是我怎么长这样，是不是哪里有缺陷啊，然后黑眼圈太深还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对，就是社群媒体也会让加重我们的容貌焦虑，然后而且你会很容易跟上面的人做比较，可能看一些网红很漂亮啊，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这样子这样。那所以社群媒体它带来的一些焦虑，但除了容貌焦虑啊比较心理之外，我们还会讲到一些他可能会注意他的就是按赞数啊这些流量方面的焦虑。
0: 真的有些可能就希望自己流量好啊，然后 hashtag 一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时候就是容貌焦虑，真的是我觉得是现代比较多大部分的人会发生的问题这样。
1: 没错，
0: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不用去比较啦。
1: 我也觉得。那我们下一个就是要讲到的是科技冷漠。那科技冷漠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社群媒体嘛，然后社群科技也是跟社群就是两个都有相同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讲解一下就是已读不回啊讯息焦虑这些，就科技冷漠，感觉我们现代人离开了手机就有一点很，尤其是年轻人，对，好像很难活下来的生存的感觉，离不开。
0: 对，就是离不开 3C 产品，就是会觉得好像没手上就一定要有一个 3C 产品，然后要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滑一滑之类的。
1: 那下一个就是在第九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速食恋爱。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交友软体啊社群媒体普及嘛，所以其实速食恋爱真的有越来越常见。
0: 对，有越来越常见，感觉基本上就是速战速决，要不然就是各取所需。
1: 对，现在就是有点像聊天然后就进入暧昧，然后暧昧就交往，然后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就分手，这种也是有的，就是真的太速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像这个速食恋爱背后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压力跟孤独感，所以才导致年轻人啊他们可能会想要用交友媒体啊去认识一些暧昧对象啊，然后去找对象，他可能就是孤独感背后的这些心理是什么，我们都会讲到，然后也会跟大家一起讨论。那最后一集是什么呢？
0: 最后一集就是年轻世代对结婚生子的想象。我觉得这一集就是我也是未知领域，因为结婚生子感觉对我们来说好像还很遥远，但好像又觉得毕业之后然后出了社会工作一下好像也很快就要进入到那个阶段。
1: 真的就是感觉其实现在我也已经22岁了，就是感觉其实因为以前小时候你会小时候会想说你在几岁要结婚这样子吗？
0: 我吗？我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至少要有一个人陪着我一起。对，那生不生小孩我就觉得 无所谓，我觉得先要先有能力可以把自己养好，就然后确保就是要确定能够给小孩一个就是可以成长的未来，我觉得那再考虑说要不要去生小孩。
1: 对对对，这个我们也是就是有在这一集到时候会再跟大家讨论这个方面的观点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可能小时候会跟自己说哦，大概25岁要结婚，但你到了现在你就会觉得说你成长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其实不用结婚还好，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就是生小孩啊、然后那些压力哇，真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生活已经给我很多压力了，再多一个小孩怎么办，然后跟你的丈夫啊吵架啊，或者是跟你的另一半吵架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以后会面对的 社会议题，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在面对的社会议题、大家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社会观察室。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再跟大家重温一下，就是有社会观察室、昭和电波塔、 Tina 娱乐室、 No Game No Life、 宠物大探秘、意见钟情，还有登陆泰梦岛 Season 2， 最后还有疗愈故事馆。
0: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这些非常期待这些节目上线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节目它背后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功。
1: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差不多也介绍到这边了，对，我们这学期总共有八个节目，那我们这节目就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拜拜。
2: 你在干嘛？
3: 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2: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八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3: 电子烟还好吧？
2: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3: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4: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鲁道神温泉浴场是拥有鄂图曼建筑的16世纪土耳其澡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酒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卷卷，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勒，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4: A few moments later，
3: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4: 2 hours later，
3: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5: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纽西兰皇后镇是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圣地，此外还有壮观的米尔福德峡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二蛋姐，
3: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4: 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欸，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勒，
1: 我们现在齁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4: 好像是烟味。
5: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3: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5: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3: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6: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7: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8: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拥有许多世界之最的建筑物，像是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2: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
3: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5: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5: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4: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5: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4: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6: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7: 庄董，庄董，
8: 帅气啊！
4: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9: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4: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9: 哦，不是，是下一句。
4: 开车回去。
9: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澳洲的雪梨歌剧院看起来就像一艘巨大的纸船，平静地漂浮在港湾之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2: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1: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3: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4: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2: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0: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4: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5: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六个月前。
6: 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4: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6: 那是当然的呀。
7: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8: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吼！
1: 不不不，听我的。
2: 相信长者的智慧，
1: 我的才是真理。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马拉克圣的巴西亚宫殿是摩洛哥唯一对外开放的宫殿，混合了伊斯兰和摩洛哥的建筑风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2: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1: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2: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

0: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3: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0: 好可怕，赶快走啦！
4: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它？
5: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4: 那我们赶快打。
6: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小猫咪窝在棉被里打呼。如果你睡不着，可以数数小羊，让自己慢慢放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9: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11: 1976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一直为幸福幸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皇上，该用膳了。
3: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4: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3: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2: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5: 真是气死朕啊。哎，
6: 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2: 皇上，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
7: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8: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Hansel, you. That's what's really sad.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小羊一只一只跳过草原，是时候跟上他们脚步，一起到梦境里面探险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昨天几点睡啊？
2: 昨天四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四小时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耶。
2: 安啦，你很啰嗦耶。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3: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7: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3: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9: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8: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0: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黑夜的守护者猫头鹰提醒你，虽然夜晚很安静，但星星和我们一样在陪伴彼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

0: 要去卖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小瓜牛身上的壳是保护它不要受到伤害的家，就像你在棉被里也有专属自己的小小世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1: 大头痛痛。
0: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1: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2: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

0: 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6: 不要再打我了。
5: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6: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7: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6: 你是谁？
7: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6: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7: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8: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小麻雀已经在树梢吱吱喳喳，准备迎接太阳公公了。你昨晚有睡好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4: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5: 蛤？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6: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4: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6: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
7: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8: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107.2。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咕咕咕，
0: 公鸡起床喽！你起床了吗？慢慢起床，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3: 我想要养狗。
2: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3: 我想要买。
4: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3: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5: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8: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活，你
3: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喂，
3: 是婷婷吗？
4: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3: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5: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3: 哦，抱歉抱歉啦。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4: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3: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4: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6: 快点快点，
3: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7: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小鸟唱着歌准备上学啦。今天有记得吃早餐吗？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迟到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武汉布雨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3: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4: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奇怪，这是哪里啊？
6: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7: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5: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啊。
7: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5: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太阳公公有上班吗？如果你已经出门了，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